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CFCR 90.5，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为您播出的沙城华声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6日，农历的6月13。我们刚过去的这个周四呢，我们已经到了节气大暑，天气呢已经可以感觉到非常的炎热。我们下一周的天气呢还是会比较炎热，在28、29度的这个气温，人体的体感可能在30度左右。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年夏天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避暑呢？您有没有出去旅行，或者是到湖边去避下暑，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玩一下水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来播放一首由李佳思演唱的《大暑》，请您欣赏。

欢迎回来，您刚才收听的是由赵正豪演唱的《七月的浪漫》。孩子放假，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着一起出去玩呢？夏天呢，确实有不少的活动啊，很多人呢也是在这个七八月份孩子放假期间出去旅行。不知道您的旅行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熟悉的老歌，由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

刚才收听的是由温岚演唱的一首《夏天的风》，也是一首老歌。接下来呢，是一首周杰伦的，在新专辑里面的《七月的极光》，请您欣赏。

您刚才收听的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由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前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呢，由周杰伦带来的《Mojito》。希望我们在这个轻松的氛围下，感受我们夏天的这个美好。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在接下来下半段的节目，请不要走开。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赞美之泉带来的与你漫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是也是由赞美之泉同一张敬拜专辑里面的好喜欢与你在一起。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都希望您能够和您的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我们在，下一个周末呢，也就是长周末，会有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如果您看天气允许的话，然后自己有时间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第一个是由 Saskatoon 每年的。一年一度的易碎节是 Fringe Festival，是戏剧和艺术的一个庆典。有包括室内的戏剧表演，还有室外的街头表演和很多手工摊位以及餐车。它的主会场呢是设在这个 Grand Park。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 Fringe Festival，是从7月30号一直到8月8号。如果您想要就是，孩子喜欢就是嘉年华类的这个活动的话，这个也是在7月30日开始到8月6日，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 exhibition 也会在也会即将开始在 Parlin Park 这个地方，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12点，里面有音乐会和表演，也有游乐场以及美食。还有其他的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和表演，都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你总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另外，他们有一些节日呢是有一些特殊的优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查询一下。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赞美之泉带来的《我选择喜乐》，都祝您有一个平安、喜乐、开心的夏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